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0: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啊。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1: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0: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1: 对的，
0: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1: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呢，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0: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我们验收。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1: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1: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来。

0: 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1: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先到先得哦。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五，南昌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央视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六一。
0: 最近啊，你有没有看新闻啊？咱们南昌又有一家装修公司跑路了。
1: 又跑路了，是哪家呀？
0: 叫做某树装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直接是人去楼空了，18户业主的钱全打水漂了。我听说啊，有个大姐交了13万多啊，就刮了一面墙。
1: 天哪！
0: 还有一个大哥呢，交了27000，这一锤子都没干啊，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1: 真的是听得都非常心痛，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
0: 是，
1: 像我们以后想装修的业主怎么办呢？
0: 是啊，而且你知道最气人的是啥吗？他们跑路之前还在催业主交钱，然后呢，这钱一到手，第二天人就跑了。
1: 哎呀，这钱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其实去年南昌光这个预付式的消费投诉就达到了4000多件，而且好多都是装修跑路的。
0: 是，所以我说啊，现在业主装修真的是太难了。
1: 是的，但是其实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也是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担忧，立马就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新政策。
0: 先装后付啊，还没听过，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1: 那其实的话，大家比如说在某宝或者说其他某东平台，应该是体验过这种，比如说买东西，你先是下单再付款，东西到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再付款。那其实我们装修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就是你先装一步，再付一步的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啊。
0: 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主动权了。活干得好不好啊，真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1: 是的，但其实的话，大家会说，哎，创意这么有实力吗？敢做到这一步？
0: 确实啊，这样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水电做完了去看没有问题再付钱，像瓦工贴完了砖再去验收没问题再付瓦工的钱，真的是每一步合格了才会掏这个工钱。
1: 那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不合格怎么办呢？
0: 不合格，哎，创意装饰，我听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不合格直接给你免费砸掉重做，反正啊，他们拿不到钱。你说啊，他们敢不好好干吗？这跟咱们传统的装修公司完全是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1: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0: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1: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 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1: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0: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1: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个心，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

0: 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1: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五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专家表示，这次会议释放的政策信号清晰而有力，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财政端加快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货币端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各类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这是精准施策，定向发力，把钱用在刀刃上，把政策打在关键处。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的铺满。

了剩下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6164，8830-616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圆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

0: 会多，快去办吧。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五，南昌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好，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和我们的各位听友一起来聊一聊在暑期的行程啊。很多的一些听众啊，在找我们询问的时候都说，哎呀，关文啊，实在是暑期价格太高了，动不动的一家人出去的话，每个人平均下来大几千呢。那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去一些花费不多，同时呢它的旅行状态又特别好的地方，比如说云南。云南呢其实和我们江西啊气候会有一定的差异，它的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呢云南有很多的风光啊，自然美景，像到西双版纳去你可以看到很多异域风情，你就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去告庄的水上市场，然后呢你可以去那儿吃宵夜啊，吃烧烤啊，然后入住的酒店呢也可以选择比较好一些的酒店。另外呢还有像是昆大丽的行程，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这条线，到玉龙雪山去，到丽江呢去发发呆放松一下，去各个有特色的咖啡馆，然后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度假的心情，这都是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3000多元每人起，而且还是纯玩无购物点的。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云南，你就会收到我们的一条推文的推送，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群中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如果想去西双版纳的呢，这个整体的价格也是性价比超高的，你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来看一看行程的推送。希望云南的行程你能够喜欢哦。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五。南昌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FM 环球吸引力。安赫尔瀑布位于南美洲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圭亚那高原，又名丘伦梅鲁瀑布，当地的印第安人满怀崇敬地叫它出龙，这也确实像一条出海的银龙。光的照射下，时常可见一道绚烂的彩虹在水雾之上，柔媚如月笼轻纱，似是谁抛出的彩链，和这条飞奔的银龙嬉戏玩耍。瀑布两旁古树参天，山石嶙峋，藤葛缠绕纠结，在壮丽当中又增添一股肃穆之美。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再来关注到一条重磅消息，创意装饰11周年庆活动正式启动了，想要装修省大钱的业主赶快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报名。
4: 此次活动总共征集110户业主，集团联合了136家知名家居建材企业，共同送出装修大礼，大礼非常震撼直接，凡是报名成功，在工厂价的基础上，装修工程款再直接给您减免40000元。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报名成功直接减免40000元。活动期间抢定名额成功，还送您全房8大电器。强调一下，名额只有110户。这还没完，抢定的业主还可以享受国内顶级大牌欧派橱柜、索菲亚衣柜的换购升级服务。房屋面积在80平米以上的业主，请立刻预约报名。
4: 报名热线就是88206222 88206222。
3: 好的，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歌吧。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五，南昌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6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FM974

0: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

0: 初五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江西省2026年提前高职专科征集志愿正式开启，填报时间为7月31日9时至15时。本次征集包含定向军事生等多个缺额院校专业组，未被录取考生可登录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填报。教育部门提醒考生仔细查看专业限制，按时完成志愿提交，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恰逢暑期升学关键阶段，建议考生和家长理性填报，留意录取后续通知。暑期国风沉浸式旅游持续走红，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汉服、沉浸式戏剧、古风研学搜索量环比上涨超1倍，大学生成为出游主力，多地景区推出夜游实景演绎汉服体验项目。文旅专家提醒游客，暑期景区人流量大，出行前提前预约门票，汛期参与水上项目务必留意景区安全提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
4: 中的我，
3: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
1: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FM 974，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

奇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如果你厌倦了人头攒动的景德镇，不妨来江西东部这个古朴安静的村庄看看。在这里啊，你可以体会到江西原汁原味的小村生活。别看它现在寂寂无名，它可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前月浮梁买茶去的浮梁，是海唱丝绸之路的源头，也是闪闪的红星等电影的外景拍摄地。漫步于古街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脚下青石板路遍布着的车辙印，透过这一个个斑驳的印记，仿佛看到了百年前繁华热闹的东部古街。这里有江西省最长的仿古石桥东部大桥，立于桥上便能够将东部村的景色尽收眼底，也是绝好的拍照打卡地。河岸边颇具特色的吊脚楼和古色古香的木质房屋错落有致，当古朴的建筑遇上小桥流水，就构成了一幅江南水乡画卷。这样的古村，你心动了吗？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的古登文化博物馆。在成都市九里堤附近，有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灯具市场，在一片灯火阑珊之中，隐藏了全国首家灯文化专题博物馆——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馆长姚雨林痴迷古灯30余年，收藏古灯近3000盏，因为爱灯、藏灯、研究灯，他被称为成都阿拉丁。2013年，姚雨林正式将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迄今为止，这座私人博物馆已经接待了10万多人次国内外参观者。在这座古灯博物馆里，一共陈列着1200多件古灯，汉代石灯、明代玉灯、清代瓷灯，以及德国的马灯、苏联战场上的照明灯，应有尽有。千朝锄豆光，照古今文明路，万家灯光映，影中人外情。这是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门口的一副对联，饱含着姚雨林对古灯的痴迷，还有他对光明背后的文化的考量。
2: IFM

0: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3: 有多优惠？
2: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3: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2: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偏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做好防暑降温。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3: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九七四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0: FM 九七四。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南极洲血色瀑布真的和血有关吗？
2: 南极大陆维多利亚蒂泰勒山谷中有一条血色瀑布，不仅瀑布的颜色是血红色的，而且水质也十分的粘稠，就好像流出的即将凝固的血液一样。更奇怪的是，这个血色瀑布中水的味道也有些动物的血液的血腥味。这条血色瀑布发现于1911年，发现者是澳大利亚地质学家托马斯·格里菲斯·泰勒。他当然不会认为瀑布会和人的血液有关，不过他也没有往地质学的化合物含量方面考虑，而是认为其水源处可能有红色的藻类存在。后来地质学家考察发现，这个瀑布的源头是一个冰川下的湖泊，湖泊的含盐量很高，也因为接近一个铁矿，湖水里面有很多的铁和硫元素的化合物，所以看上去很粘稠。铁元素和氧气发生反应，形成了三氧化二铁，流出来之后看着就是血红色了，而且水中也有氧化铁的味道，所以这条瀑布的水质其实也和血液有些相似。
3: FM 九七四，
4: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Eleven， 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偏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做好防暑降温。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974歌为什么？
1: 土耳其棉花堡为什么有像棉花一样的山丘？棉花堡位于土耳其戴尼兹利市的北部，是远近闻名的温泉度假胜地。此地不仅有上千年的天然温泉，更有钙化形成的好似棉花一样的山丘。按科学的解释，这些白色阶梯其实是以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钙化。当地的雨水渗入地下，经过漫长的循环，又以温泉的形式涌出，溶解了大量岩石中的石灰质和其他矿物质。当温泉顺山坡流淌时，石灰质沿途沉积，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片片阶梯状的钙化堤。在棉花堡，你会听到这样一个传说：曾经牧羊人安迪米恩为了和希腊月神瑟利尼约会，竟然忘记了挤牛奶，致使牛奶肆意横流，盖住了整座丘陵。这便是土耳其民间有关棉花堡的美丽来由。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奇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偏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做好防暑降温。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4钻酒店，携程4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八一南昌起义99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红色力量，全面展示新时代英雄城风采，南昌市将于8月1号清晨开展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八一广场八一升旗仪式。为全面保障活动高标准高质量呈现，7月30号各保障单位参演队伍齐聚八一广场，开展首次全流程实地彩排，以满腔热忱和严谨作风细化流程打磨细节，全力保障八一升旗仪式圆满举行。据了解，8月1号清晨升旗仪式结束后，现场还专门安排了合影互动环节，护旗方队将进入互动区，江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军乐团、英雄警乐团呢，将在各自的区域与现场观众合影互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5，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一位一位下班万万岁。 What's the trick?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鲁西南风三级，今天南昌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这几天都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措施。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26到35度。那么像这样比较晴朗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预计下周二之后啊会迎来两天的阴天。那么大家不要小看的这个多云的阴天啊，其实呢是非常炎热的，而且呢紫外线很强，所以一定要注意好防晒了。北京时间的5:30，继续陪你听到歌曲，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3: 爱音乐，
4: 爱生活，
3: 爱旅行
4: ，I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界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4: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5: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为传承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致敬军人奉献担当，江西都市城际公交有限公司启动拥军畅游全程八一公益致敬专项行动，面向现役退役军人推出专属出行优惠及尊崇暖心服务，以实际行动营造尊崇军人、关爱军人的浓厚的社会氛围。那么本次拥军公益活动的时间呢，是8月1号到8月7号。八月一号建军节当天，持证军人可以免费乘坐指定线路往返班车。8月2号到8月7号，拥有有效的证件乘坐这个活动线路呢，可以享受车票的5折专属优惠。全体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凭有效证件就可以参与，福利直达，普惠便民。那么为了合理调配运力，规范出行秩序，活动全周期所有的优惠班次均需至少提前一天电话预约所位，各线路每天专属名额限定81个，先约先得，约满即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6: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会因为赶工而粗制滥造呢？
1: 那我觉得他们不会砸自己口碑的啊，他们只有完工验收才能拿到钱，既要保证速度，也要保证质量，哪一样没做好都拿不到回款呀，反而会比那种传统的公司更加上心。
0: 哦，确实，这么看来，就是先装后付呢，不光能够防被动增项，它的质量和工期也都一起兜住了。
1: 对对对，就相当于说用付款方式把装修的全流程的风险都转移给了

0: 装修公司，咱们业主啊只需要负责验收就行。哎呀，真的我觉得省心好多呀。
1: 对，那其实创意的电话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啊，可以赶紧咨询一下8820-6222，8820-6222，去了解一下他们最新推出的这个先装后付的一个模式。
0: 是的，而且呢创意他们也支持个性化的一些定制设计，像我这种人我就很喜欢定制化呀。
1: 对，
0: 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搭配选材，不用照搬样板间的风格，我不喜欢那种。
1: 对，而且品牌方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因为创意呢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合作10年了，我们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双重保障更加的靠谱。
0: 是的，而且现在报名呢有我们的专属福利哦，仅限20个名额，原价是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活动特惠，像索菲亚呀、金牌橱柜呀、金牌衣柜等大牌一站配齐，而且报名还送最近热门的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1: 是的，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抢订名额，先到先得。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3: 有多优惠？
2: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

0: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4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6度，西风3级。明天将会是多云的天气，26到35度。未来一段时间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呢，都是多云这样一个天气。但是呢，紫外线是非常的强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北京时间的6:31，继续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流广播，陪你听到那英的《蝉》，还有周杰伦《半岛铁盒》。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5: 办3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1: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在线旅行平台7月31号呢，接到了多家航空公司通知，自2026年的8月5号起，这个是出票日期哈，成人旅客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呢，降低了30块和10块钱。燃油附加费降低将有利于降低暑期出游成本。再来关注到，记者7月31号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这相当于是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身份证。此外呢，外卖平台可以通过自动抓取电子经营资质上的经营场所，构建电子围栏，与外卖商户提供的餐食制作地址，还有

0: 骑手实际的取餐地址进行三重坐标比对，锚定外卖商户真实存在，切实消除委托他人加工制作等违规转单问题，实现从纸上地址到空间锁链的治理变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7: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秋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2: 办3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3: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4: FM 974。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5: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3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6度，西南风3级。明天将会是多云的天气，26到35度。未来几天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呢，都是多云。那么最高温度都是维持在35到36摄氏度，大家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晒。那么从下周四往后啊，那么这个就是持续的雷雨天气，但是呢，这个天气复杂多变，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北京时间的7点33分，继续留在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陪你听到的是李克勤《想你的旧名字》。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0: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5: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6: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5: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6: A sigh is just a sigh。
5: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4: FM 九七四，
5: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住在船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说的船屋可是在陆地上的那种哦，
10: 形状像一艘船的古代房子，你是不是连听都没有听过呢？这种船屋在中国只有四座，而且都在江西抚州，分别是南城窑房船屋、广昌船屋和黎川周湖船屋。这些建筑远看如船，有船头、前舱、后舱、甲板甚至船棚之分。船头一致朝向东南，青山在侧依水而建，站于高处相望，宛如巨船乘风破浪，甚为奇观。砖木结构一律青砖灰瓦，飞檐翘角，演绎于乡村绿荫之中。除小船屋是36间大小厅堂外，其他船屋均为108间，但是这108间房只能数出107间，传说还有一间是密室，至今无人知晓。有的说是藏宝密室，也有的说是当时洪门帮秘密活动的场所，可以说是相当神秘了。
9: 喜欢古建筑的朋友，抚州船屋可千万不能错过。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伯明翰钢笔博物馆。走到伯明翰钢笔博物馆的门口，你会惊讶于它的如此不起眼。但别看门面很普通，博物馆里面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制作精美的来自18世纪的钢笔头。在这个博物馆里，不乏非常有设计感的钢笔头，有把笔头做成手指形状的，也有设计成皇冠形状的。看到这些独特的设计啊，总是会让人不禁想象，设计师到底是怎么把这些千奇百怪的形状安放到小巧精致的笔头上的。当然，除了独特的笔头设计之外，这个博物馆里还有很多用钢笔头排列出来的华丽图案，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在这个博物馆里，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钢笔和墨水，还有它们的制作工具。你可以细细地品味钢笔的发展历史，博物馆由内而外散发的文艺气息，总是会让很多参观者流连忘返。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上景色最美的海滨浴场，这里沙细滩阔，海水湛蓝清澈，每年来这里游览的各国游客络绎不绝。巴厘岛因其如画的风景、淳朴的民风而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当你漫步于美丽的沙滩，沐浴着温暖的印度洋海水，满目充斥的是绿色的热带雨林和遍地的树丛野花，你会感到身心无比的放松和惬意。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冲浪、潜水、跳伞，或者登上海拔1700多米的金达玛尼火山山路和火山湖风景区，眺望远处火山烟直插云霄的同时，还可以享受舒适的习习凉风。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说恭王府是和珅的旧居？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建筑群，曾先后作为清乾隆时期权臣和珅、清嘉庆时期庆禧亲王永琳的宅邸。1851年，清廷赐封此宅邸于恭亲王奕欣，恭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恭王府规模宏大，总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了府邸和花园两部分，拥有各式建筑群落30多处，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故有了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爱音乐，
3: 爱生活，
2: 爱旅行。
3: iFM 974。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车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2: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3: IFM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这个年头，谁还喜欢坐17个小时的火车啊？坐过这一趟的都说爱。冬季必打卡游玩项目之雪国列车预售上线。哈尔滨到漠河的列车必须要安排一次，分享一些实用的信息，赶紧收藏起来。关于车次的选择，首选 K7039， 但基本放票当天秒没，建议大家首选4人的软卧，有门可以充电，每个窗还有小夜灯，比较温馨。注意啦，有些车次啊是没有餐车的。还有一些小提示，车厢内外温差竟然有60度，沿途很多站之间没有信号，提前下好电视剧观看。漠河和哈尔滨出站都要再次刷身份证，漠河站比较小，提前20分钟检票哦。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9-7-4歌为什么？
1: 为什么日本富士山又叫钻石富士？富士山是座休眠火山，山体高耸入云，山巅白雪皑皑，放眼望去就像一把悬空倒挂的扇子，所以也有玉扇之称。有趣的是，富士山在不同时期会受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表情。比如太阳从富士山顶升起或落下的瞬间，宛如闪闪发光的钻石，十分闪耀，因此富士山又有了钻石富士的别称。
2: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2: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gh is just a sigh。
2: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4: 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我。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这爱不是终点。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0: 常伴你左右。
4: FM 九七四，
2: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新出发
4: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